0: 这个还没进来对不对？
1: 干啥？
0: 一个人在三十号干的是啥子？我要问你广播。
1: 看到我听了。
0: I will tell you one.
1: Simple.
0: Operation 4, round